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店猛犸象九月五日，全年时代八月二十五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西部地区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三到四级。那么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一间到明天白天，亦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那么未来一周雷雨天气较多，最高温的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请注意防范。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明两天，包括18号到21号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那未来一周雷雨天气较多，最高温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0: 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居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购房立减8100元，车位8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那本月下旬免费公交看房直播直通车即将发车，那么专车专线带您实地看房，经纪人一对一服务，金融机构全程讲解，邢台房地产协会全程保障，看房省心又放心。想要看房的朋友，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报名，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3192110114来进行咨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梳理城建、楼市、便民出行、文旅、文体活动全部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城市更新便民配套建设消息，邢台在中心城区1366个小区推广共享管家物业服务模式，片区统一服务，提升居住体验。南宫综合农贸市场招标工作完成，补齐县域农产品商贸配套。信都区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进，北大郭东区新增彩绘墙、充电车棚，全区已完成223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27000多户居民。出行重磅福利，为配合七夕文旅活动，今天呢全新开通百泉渊水至天河山旅游公交专线，全程83公里，串联市区多条主干道，想去天河山游玩的市民可以搭乘专线出行。工会帮扶同步开启2026金秋助学活动，启动困难职工子女最高可申领7000元助学补贴。楼市拥居活动栏目直播，楼盘特色活动集中更新。那八月拥居安居的活动月持续进行，现已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服务费减半，全市29个楼盘、188家门店均可参与。后续还将开通免费看房直通车，咨询热线03192110114，扫码就能登记购房意向。 那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邢台拥军安居活动月特别栏目准时开播，本期邀请退役老兵袁峰做客直播间，听他讲述从守护到安家的转身故事。节目会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1.7 和视频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收听。多个楼盘推出周末活动，泰石雪华府老带新活动，新老业主到访均赠送食用油。邢台一号院本周末开展编织手提包的 DIY 手作。沙河荣兴公园城那么获预售证。龙窑中鼎麒麟乐府今天下午举办一元好物竞拍专场。商超景区游玩福利上线，北国商城七夕礼遇活动持续到19号，多样情侣礼品优惠上线。内丘雀山森林漂流正常开放，购买漂流票即可免费领取音乐节门票，夏日玩水休闲一举两得。来预告一下咱们的线下文体活动，今晚的6点半，邢台体育馆迎来河北五超联赛，邢台主场对战石家庄队，球迷可前往现场观赛。
2: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3: 整个8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3: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2: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3: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2: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购房立减8100元，车位8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那本月下旬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即将发车，那么专车专线带您实地看房，经纪人1对1服务，金融机构全程讲解，邢台房地产协会全程保障，看房省心又放心。想要看房的朋友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319-2110-114来进行咨询。那整个八月啊，咱们邢台都在开展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居安居活动月。今天直播间请到的嘉宾啊十分特别，他一身戎装守过家国，脱下军装后深耕房产行业。常听人说军人不怕训练吃苦，唯独退伍转业那一刻会迷茫往后的路该往哪儿走。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老兵袁峰讲一讲他从军营到地产找到人生新方向的故事。袁峰你好。
4: 你好。
1: 欢迎您来做客直播间。首先能不能和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聊一聊您的军旅故事，比方说当年您是什么时候入伍的，服于什么兵种，又在哪些地方守过岗呢？
4: 我是1997年12月份入伍。
1: 哦，真的是老兵。
4: 第四军大学。然后就是全国就只有4所军医大学的其中一所，就在西安古都。
1: 哦，97年。
4: 对，
1: 那时候您大概多大呢？
4: 那时候我20。
1: 哦，那时候就已经参军入伍了是吧？
4: 对。
1: 那您还记得第一次咱们穿上军装之后站在队列里这心里是什么感受吗？那时候20岁，按说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你说很懂这个社会吧也没有，但是你说吧，那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不舍吗？会不会觉得有点恋家那种感觉呢？
4: 当然有。尤其是就是一开始是到新兵连是就是缩训服嘛，训练，后来才是授衔。他不是说一下就你穿上的军装是没有军衔的，后边才有军衔。
1: 对，
4: 授衔的时候那时候
1: 很感慨，
4: 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了。然后而且就是 班长说，如果你们再走的话就是逃兵，就是受训服之前你们还可以退回武装部，如果说他受了衔之后你们就必须就是不能再跑了，再苦再累也跑不了了。
1: 从您参军到受衔这个时间大概还记得是多久吗？
4: 大概一个多月两个月吧。
1: 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当时有没有觉得还算适应，还是说有点极度不适应，还是说慢慢适应的这种节奏呢？
4: 还好慢慢适应的吧，因为当时到西安那边跟咱们这边的就是饮食习惯不太一样，他那边就是吃饭有点辣，咱们这边河北兵到那边吃不惯，有点辣，反正就是在饮食上不太习惯，后边慢慢也就习惯了。训练其实
1: 一开始就给你们上强度了，还是说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4: 循序渐进的，一开始班长就是头一天开班会的时候说我是你们的班长，然后有什么事给我说，都一切觉得很好。但是到了第二天一上训练场，班长的脸拉夸就拉下来了，就感觉就瞬间
1: 变了，
4: 就阴下来了，大家立刻就紧张起来了。
1: 哦，就明白了，因为一到训练的时候就是他就自己严肃严格那面就展露出来了，你们才知道这才是我们当兵该有的样子，就得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
4: 对，就是也就是也紧张，
1: 对，
4: 也严肃，也活泼，
1: 对，
4: 就是这种感觉吧。
1: 而且跟之前在家里的那个所有的接触的环境啊，无论当时你上学啊，或者是哪怕不上学的时候，什么环境都不一样了，对吧？一个全新的开始。
4: 其实到部队就是别说的一句话，就是直线方块，除了直线就是方块。
1: 对对对，他要求的是要首先是绝对服从，另外是绝对的，就所有的都是规整的。
4: 对，
1: 就是我想问您，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学的时间长吗？
4: 说起来话长了，叠不好的话直接给你扔到水房，重来，反正就是叠不好重叠，后来就是大家都不好意思休息，倒开被子就感觉叠好了被子费半天劲，就是
1: 不想再
4: 要珍惜
1: 拉开了，
4: 对对对，总是别人谁别碰我的被子，就是这种。
1: 我理解啊，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军训过嘛，就看似大家觉得不就叠个被子嘛，结果后来发现要想叠成豆腐块真的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容易的，它每一个这个角或者每一条线都要怎么样去做，有严格的这种规定啊。
4: 对，它的被子首先是棉花的嘛，你得把它压平，压平再折，折好之后还有胶还在抠，一点点的抠。
1: 对，就那个整理的过程，当时让我们觉得，我觉得这不是就是豆腐块了吗？结果比方教官一来检查，你不合格，你重新弄，我当时就觉得好崩溃啊。
4: 其实就是磨练你的意志。
1: 对对对，
4: 就是
1: 一次次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大家真的是训练一下大家的这种意志，而且要非常的严谨，这深刻感受到这种部队军人的那种严谨，而且是绝对的规范那种啊。那当时家里人对您参军这件事是什么态度啊？
4: 家里人就是挺支持的，就是说你看你没有上大学，那你就当兵是唯一农村的一个转折吧，就也就是说从要不就是上学，要不就是当兵，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讲就这两条路，就是两个转折点，
1: 还是比较支持的。
4: 对，
1: 也家人是不是想着咱去部队正好也锻炼锻炼，是不是？
4: 其实我是我们家的独生子，家里
1: 也
4: 其实也有些不舍，但是又觉得你做了决定那你就去吧，免得你后悔。
1: 明白明白。哦，你说当时参军这个决定是您首先提出来的？
4: 对。
1: 家人最后后来衡量了一下，还是选择了支持。
4: 对。
1: 进到部队里边之后，有没有觉得特别想家，还是说可以给家里人也会打打电话呢？有记得第一个电话打过去是进去多久吗？
4: 那时候还不让打电话，
1: 那
4: 时候就是写信。
1: 哦，还能写写信。
4: 就是写信，一直就是。当你收到家书的第一封家书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哎呀，
1: 会流泪吗？
4: 好像家里有信了。那时候毕竟也没有离家那么长时间过，也没有离开那么远过，所以说后来
1: 好多
4: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哎，这都是小事。但是对于那个年龄的来说，哎，
1: 对呀，
4: 其实也是一个经历，也是一个成长吧。
1: 对对对，我还记得我上大学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说实话，当我比方说我们大学也会军训，军训完然后放第一个假期大概是国庆假回到家里的时候，那种感慨，因为以前没有离开过，再回到家里面觉得家里面怎么这么好啊，我爸我妈怎么这么亲啊，就有那种感受啊。就当你出过门之后就发现，哦，原来家真的是那个承接你所有的这种喜怒哀乐的地方的这么一个港湾啊。想问一下，这个元丰从穿上军装到退伍 这份荣誉感您觉得是从什么时候深深就扎根在心里的？
4: 其实当兵嘛，是本身是我自己愿去的，然后就是我当时就想着，如果能当就走，当不了咱就回着机器接着回去上班
1: 啊。
4: 其实也是抱着一种就是平常心的态度去的。后来呢，就是从部队回来之后，就是感觉吧，就是我的好就是部队教的，我的不好就是我自身带来的，跟部队没有关系。
1: 明白。就是军营这么多年，有没有说一件事刻在心底，现在回想起来依旧好像历历在目的一些往事？一定有，是吧？每年是不是过八一的时候好多感慨，或者也会有战友聚会啊？
4: 其实其实有好多件，但是历历在目的那件就是那一年的大年三十，就是拉紧急河，一下拉了14次，就是整个晚上几乎就没有睡。
1: 大年过大年还拉
4: 紧急河，对，大家都觉得过年了要放松了。其实后来老兵说，班长说，就是部队就是地方过年，部队过关。
1: 哦，
4: 就是你地方越松的时候，部队也是越严格的时候。
1: 哦，
4: 就是站岗也好，就是执勤也好，所以说我们是院校兵，当时院校里好多学员啊都放假了。其实我们看到人家回家的时候，
1: 还挺
4: 羡
1: 慕的，
4: 特别
1: 羡
4: 慕。但是后来不让回家就不让回家吧，还这么折腾人。其实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哎呀，这是必经之路。
1: 对。
4: 但是当时不理解。
1: 对对，明白。但是你现在想想，有时候咱们现在看一些军事题材的电影，就会发现，你比方说，我记得在《长津湖》吧，好像是哪部电影里边，那不就是大过年的，就是跨过鸭绿江去，比方说去朝鲜战场去打仗嘛？也就是说，咱们打仗的时候，或者是军事训练的时候，它是不分节假日的。就像您说的，可能老百姓真在家过节，咱们就真的是要站好岗、执好勤，然后真的是过关，对吧？
4: 对。
1: 而且经常会有这种战备上的一些紧急的这种集合也好，训练也好。
4: 是，我们当时本来就是连队里边就是比较紧张，然后像院校里边也就我们一个连队，然后就是整个执勤啊、站岗啊都是我们，
1: 全是你们
4: 啊，维持学校的秩序啊都是我们来做的。
1: 那有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叫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走过这个完整的军旅生涯，这句话您认同吗？
4: 我不太，这句话怎么说呢，我当时也是抱着这种态度去的，就是我宁可后悔这三年，我也不想让自己后悔一辈子。就是结果呢，就是当了兵之后也没有后悔。因为我就觉得比别人就是

0: 晚致富三年吧，
1: 啊，
0: 就是比别人晚结婚三年吧，
1: 啊，
0: 就是，
1: 但是这三年您相当于重塑了自己，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
0: 对，从一个老百姓到军人的一个转变，
1: 对，
0: 就是从就是原来的就是。
1: 嗯，

0: 有时候见面就说、你当过兵吗？我说你怎么着？他一看就是
1: 特别不一样，
0: 这个劲儿就跟别人不太一样。
1: 真的是，
0: 我这有啥劲儿啊？他说你们可能骨子里边就有一种东西，不服输那个劲儿。
1: 会啊！我觉得会呈现在现在的所有的，比方说您的状态还有样貌上啊。那现在还和当年的这个战友们保持联系吗？包括你说平日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聊起哪些军里难忘的经历呢？
0: 聚。然后就是现在逢年过节啊、可能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天南海北聚起来也不是那么
1: 容
0: 易、所以说就是相当那句话、握开当就是握别这个手、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握上，
1: 还真知道
0: 那句话就是当时退伍的时候送老兵新兵送我们，就是经历了这一幕一幕，就是感觉现在想起来还是感觉有点心里，
1: 对，很多的
0: 那种滋味不是很舒服。
1: 是是是，哎呀，真的是这个战友情啊，特别特别的珍贵。就像您说的，可能中间多少年都跟战友们见不了面，或者是有的时候不联系，大家比较忙。但是真正见面那一刻，无论过去多少年，那种当年的这种情谊就又回来了，当年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0: 其实见了之后拍拍肩膀，互相拥抱一下，
1: 对，
0: 捶两下，好像这是一种打招呼的特殊方式吧。
1: 明白明白，这种战友情特别的不一样，而且特别的珍贵。那想问您，您是哪年咱们是比方说退伍或者转业的呢？
0: 我是2000年。
1: 两千年，
0: 我们属于跨世纪兵，当时赶上、改条例，改军装，改兵役法，我们全赶上了，
1: 全赶上了啊。就当年收拾行囊告别军营，正式踏上转业这条路的时候，心里是啥滋味啊？有没有觉得五味杂陈？还说当年因为自己也年轻，没有那种感觉呢？
0: 当时就想着是回地方大干一场，就是那时候那个劲儿，就是我在部队练就了一身
1: 的
0: 武力，对，回去要大展拳脚。结果回到地方，也是不是理想中那样，就是没有理想中那么顺利。就是说现实中给了你，就是很多就是这种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对，那
0: 并没有能说一帆顺利。
1: 对，就我就想问您，就一定会这个过渡期走的应该是怎么说？不会说像您最早希望的那样顺利的，因为社会它也是一个大课堂，我觉得慢慢教会咱们很多东西。当时求职路上那些坎坷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吧。
0: 当时我一路走过来吧，就是找工作呀还好，就是没有说一直换工作，就是一开回来之后就是在餐饮这方面工作了，就是本来当时那时候就想着什么时候能拥有自己的一个饭店酒店，就是就像原来电视那种客栈，开一个这种客栈，
1: 对对对，
0: 就是迎来送往的。后来就是一次偶尔的机会，
1: 嗯，
0: 认识的就是一个房地产的人，他说你在这儿上班一个月挣多少钱、我说大概2000来块钱吧。他说那你跟我去干去吧，我说我又不会，他说你可以学啊。
1: 哦，
0: 是这样一个机会进入房地产这个行业的。在这个行业一带，这不就是从2003年到现在20来年了、
1: 真的是啊。那有没有一段时间心里会觉得特别迷茫，完全不清楚自己接下来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应该会有这么一段时期吧？
0: 其实就是非典、非典那一年，就是餐饮突然，
1: 非典是2003年，我记得
0: 2003年非典，餐饮行业不一下子
1: 突然
0: 就都下岗了，就没有工作了。
1: 哦，
0: 我说呀，这
1: 对对对，
0: 衣食住行这吃饭都能下岗，我说那以后还能干什么呀？
1: 心里还是有些冲击的。
0: 对对对，那时候没有工作了，就有点迷茫。后来就突然想起，有个领导说：“你不行，你干房地产这块吧。”我就转入，我就去找他了。找他后来，就是慢慢的进入房地产这个行业了。就是衣食住行四大块嘛，就是吃这一行干了，然后就是住这一块。
1: 对。
0: 就是后来就是进入房地产这个行业。
1: 其实从纪律严明的军营回归节奏自由的地方生活，我觉得这个转换过程其实有的时候挺难的。但是后来这个元丰选择的这个赛道，我觉得初衷还是什么，比方说有放心不下身边一群并肩作战的战友，当时给您算是指了一条路吧。那如果就当初退伍之后，其实选的方向也不少，而且您刚才也跟大家聊到说，因为是有身边一个人告诉您说可以进入这个行业，最后你怎么下定决心说我就要真正进入这个行业？有没有想过这个行业自己能不能胜任呢？当时有没有各种的担忧啊，这种疑虑啊，有吗？
0: 其实当时入行的时候，
1: 嗯。

0: 师傅，有个师傅当时也是大学本科毕业，
1: 嗯，
0: 然后人家就是也是做房地产销售，
1: 嗯，
0: 我说哎呀，我说我学历又没有人家高，然后又是退伍的，经验又没有，人家能要我，我就觉得很珍惜这个机会，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一直追着师傅问这问那问这问那，就是我师傅就说你怎么那么
1: 多
0: 问
1: 题
0: 啊？但是我说我就不懂，我就想问，我就想搞明白，
1: 嗯。
0: 后来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行业了，就是觉得
1: 嗯
0: 给别人安个家呀，就是、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别人从你手里买个满意的房子呀，
1: 嗯，
0: 就是觉得很开心，不是说挣了多少钱很开心、
1: 嗯、
0: 是有一个陌生的人信你了、
1: 哦、对对对，
0: 很开心。
1: 嗯嗯、那在这个比方说从业的过程当中，您像您在部队多年磨练出的一些品性习惯，在整个做房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呢？
0: 就是那种
1: 不
0: 有那种耐力，就是只要你想买房子，只要你，我就一直会跟你聊聊聊，就是
1: 不
0: 放
1: 弃，
0: 不
1: 放
0: 弃，
1: 对对对，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最后成为了自己的一种非常难得的独有的这种品质了，贯穿这一辈子的我觉得性格了。
0: 对，只要你找我，只要你信我，我就肯定给你找到你满意的房子。
1: 你看看，就是这种韧劲儿，也是跟部队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0: 对，
1: 嗯，那从业这么多年，我相信身边应该也会有一些战友找您买房。那你有没有经常主动帮大家去看房啊、参谋选房呢？有吗？还是说最开始是战友主动找你，还是你知道咱们战友在置业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的时候，主动伸手帮忙？
0: 因为都是他们有时候找我、
1: 嗯、
0: 找我问，我一般我不主动跟他们说，
1: 嗯，
0: 好像跟他们在推销房子似的、
1: 嗯、
0: 我说你找我了我就跟你说、
1: 哦、
0: 你不找我咱就说别的，不说房子的事。
1: 嗯嗯，
0: 然后他们置业的时候我就说你需要你就买，没有什么好与不好、
1: 嗯、
0: 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1: 嗯，实在啊，大家听出来了。
0: 对
1: 呀、
0: 啊，就是能花能买个20解决的问题就不要买30、
1: 嗯、
0: 能买个30解决的问题就不要买40。
1: 您绝不会为了说让我个人的业绩更好的时候让您选一个不适合自己的。
0: 对，绝对不要因为面子、而买个大房子，最后你承受不住，然后你现在压力很大。
1: 对，那每次您在帮战友挑选房子，您觉得放在第一位考虑的因素是什么呢？
0: 就是我把他当成朋友嘛，因为我就当成我自己置业这种习惯。
1: 嗯，
0: 假如是我手里有多少钱，
1: 嗯，
0: 我多少预算，
1: 嗯，
0: 我是为老人考虑还是为孩子考虑，
1: 嗯，
0: 对吧？我是为自己工作离得近考虑，是几方面综合的来考虑之后给他折个中。
1: 哦，
0: 然后就是尽量的让他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参考家人的意见吧，买房子这并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1: 对，
0: 这是全家人的一个
1: 大事，
0: 全家人住的一个地方嘛。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让他们就是尽量掂量掂量手里的钱啊，
1: 嗯，
0: 就是给他们找一个靠谱的，
1: 嗯，
0: 能交房的，能办证的，
1: 嗯，也就是说你有换位思考，
0: 对，
1: 嗯，
0: 因为怕他买到烂尾房。
1: 那最后通过您成交的这些房源，这些战友们住的舒心吗？对您推荐的房源满意吗？
0: 有一些就是后来在客户当中聊天的过程中说他们是退役的、
1: 嗯、
0: 有的是现役的，
1: 嗯，
0: 就是一说我是退役的他就格外近，就是
1: 对
0: 瞬间
1: 有一种信任感，
0: 对，瞬间打开了一种信任，
1: 对，
0: 就有的成交了，有的没有成交就成朋友了、
1: 嗯、明白，
0: 对吧？我就说、
1: 嗯、
0: 成交不成交不要紧，咱们做个朋友、
1: 嗯、是，
0: 对吧？
1: 嗯，那您看啊，不管是还在服役的这些战友们，还是已经退伍的老兵，您总结您观察在买房这件事上大家普遍更看重什么一些呢？
0: 现在
1: 嗯
0: 大家普遍看重价格。
1: 哦、嗯、
0: 但是其实就是价格是决定这个房子好与不好，
1: 嗯，
0: 就是好和不好都反映在价格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就是性价比，所谓的性价比，对吧？
1: 嗯，
0: 无论是从地段也好，以前说是地段，
1: 嗯，
0: 对吧？房地产看地段，
1: 嗯，
0: 后来就看配套，嗯、再后来看，房子的一个质量，
1: 嗯，
0: 户型、环境，
1: 嗯，
0: 是吧？这些因素加一块儿、
1: 嗯，
0: 其实每个人所看重的点都不一样。
1: 嗯，明白。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它有的时候就可能在价格上就能反映出来。
0: 对，
1: 有些朋友像您说的，大家更关注你这价到底我能不能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我能不能接受范围之内。
0: 对。你就有的人给他说了半天，
1: 嗯，
0: 这也好
1: 那
0: 也
1: 好，结果一
0: 听
1: 那价
0: 钱不够。
1: 明白明白，就是说无论大家在意的什么，你刚才说的地段、通勤时间长、小区居住氛围、配套资源等等，最后都是用价格来呈现反映的。
0: 对，
1: 大家还是得务实点啊，考虑考虑这个价咱能不能接受。像您说的，你如果是很多朋友他够不着的，您坚决不去说，您去那个哪怕借点钱什么，咱买一个够不着的吧，咱不这样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大家挣钱真的不容易，说实话。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够了，
1: 嗯、真的是。
0: 嗯，不要说整天给别人比这个住的好那个，甚至那家人掏钱，那些住多大房子，可能一出生就有，没法比。
1: 对，
0: 你只要今天比昨天过得好，
1: 嗯、好
0: 明天比今天过得好，
1: 哎、就
0: OK 了，
1: 就是可以的啊。那身边有没有听说过一些战友跟你聊过，说哎呦买房踩过一些坑啊，或者是一些容易忽略的这些陷阱，给大家说一说，来避避坑吧。
0: 其实买房的这个。新房吧，就是注重就是尽量的别买期房
1: 啊、
0: 嗯。无论他说的多么好，
1: 嗯，
0: 到最后能不能交房，交房的时候是不是承诺那个样子，
1: 是，
0: 你我都
1: 无
0: 法把握、
1: 保证
0: 啊。
1: 嗯，
0: 就比如说二手房这块吧，就是你尽量是多去看，
1: 嗯，
0: 不怕不识货、
1: 嗯，
0: 就
1: 怕
0: 货比货，你多看。多听，
1: 对，
0: 你自然而然就能找到你满意的东西，不要老听别人说。
1: 对对对，或者您就在同一区域里边，您比方买二手房的时候，这个小区看完，你然后这栋楼看完看下一栋楼，这个小区看完看周围的其他另一个小区，多去找那些住在这儿的一些住户们问一问，像您说的比一比看一看，多选一选，你自己再衡量衡量再判断判断，不就大概有一个初步判断了吗？
0: 对，主要是你找人啊，
1: 嗯、
0: 你找有的找参谋，你就找了七大姑八大姨啊。
1: 他们有的不懂啊，
0: 这些都不太建议。为啥？因为他只是站在他的立场上，觉得这个房子适合或者不适合，他的经济实力、
1: 是
0: 眼光、眼界和你未必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说，你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能设身处地站在你的立场上来考虑买房的这个问题上，不要盲目的。说我亲戚买的这房子在这个小区、我亲戚买的适合他未必
1: 适
0: 合
1: 你。对，
0: 其实我一直秉承一个原则、
1: 嗯、
0: 就是没有好不好的房子，只
1: 有
0: 适合或不适合，适合你的永远是最好的。
1: 还真的是这样啊。嗯，那其实您自己也经历过这个买房安家，当年挑选属于自己小家的时候，您当时看中哪些条件呢？
0: 当时我就说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我手里的钱买得起就行
1: 啊、哦，就比较务实，也比较知足。
0: 而且那时候我也没想着去借钱，我就想着我有多少钱我就买多少钱的房子。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不想去背那么大的压力，根据自己的就是再换买。好多人想着一步到位，
1: 其实
0: 都想一步到位。
1: 对呀、啊，有多少能一步到位？这毕竟是极少数啊。
0: 对。其实好多人说我过了十年我相不中的房子、其实房子并没有变，
1: 对，
0: 变的是你的眼界和眼光、
1: 哎、
0: 因为当时的你可能看它很好，
1: 嗯，
0: 十年之后你手里有了一定的资产，你的家庭成员发生了变化，
1: 对，
0: 那么你肯定会觉得哎呀这房子不适合你了，其实房子并没有变，
1: 对，
0: 只是你的眼光提高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大家对自己比方说曾经脑海当中的一些东西你会美化它，就跟比方说咱们现在再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你十几年前你去过，但是现在去过你会发现，哎，怎么感觉在我脑海当中那个旅游景点那么大，如此高大，怎么现在看着挺小的，因为就像您说的那个东西没变，是咱们变了，
0: 对，
1: 咱们经历变了，眼界变了，你的认知变了，然后你会看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变了。
0: 对，就像我们当兵的时候、
1: 嗯、
0: 连长说你回去之后不会有太多变化、
1: 嗯、
0: 唯一的变化就是你们老家的房子变得矮了、
1: 嗯、
0: 你家的路变得窄了你昔日的小伙伴人结婚了、不能再跟你一块吹牛聊天了，哎，回来就是这么回事，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其实不是路变窄了、
1: 对，
0: 房子变
1: 矮了，
0: 是你的眼界总拿着城市的一个参照物，
1: 对，
0: 来参照它了。
1: 你看过更大的、更宽的，
0: 对，对，
1: 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老家这一切，在看过更大世界的人眼里，所变得所谓的小了，但是其实什么都没变。
0: 对，
1: 明白了。看一下这个直播间，西贝给您留言了，说许久不见啊，老朋友，真的不知道您是位老兵呢。现在知道了啊，
0: 知道。
1: 而且听您聊这么多这个当时军营里的故事，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多很多的一些感慨的。那您像您本身是深耕房产行业，而且手握专业知识，当时给自己安家的时候，也会不会有犹豫纠结的时候啊？有吗？就在自己的现有的预算范围之内。
0: 我还真没有犹豫过，因为我好像跟别人买房子精挑细选，自己买的时候好像就是，哎，先买上住着，如果不合适了，后边再换，就是这么想的。因为自己本身是做这一行的，就想着，现在阶段适合就行，过一段也不能说想那么远，因为想那么远，就是你的。你可能都知道，就像我们买车呀，都知道奥迪好，最后为什么选了奥拓，实力有限
1: 啊。哦，明白了，您是一个感觉出来了，您是一个特别活在当下的人，
0: 对，
1: 不忧虑未来，对不对？
0: 也不焦虑未来，
1: 真的挺好的，就是脚踏
0: 实地。因为未来的事就交给未来，因为现在当下你活好当下就可以了，因为未来的事我们谁也难预料。
1: 没错没错，脚踏实地的把当下每一步都走好，是吧？那入住之后，您回头再看。当年的选择有没有让你觉得值得？因为像您说的，你买房的时候并没有说过多的犹豫纠结，但是现在回头看看当年的那些选择，觉得还可以吗？
0: 因为那两年房价上涨，
1: 嗯，
0: 你就是一步到位吧，你可能觉得会省点钱，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房价的上涨掩盖了你那个利率、利息，你的现在房价不涨，那么你的利率、利息，然后就会造成你的生活成本会越来越高，所以说，当时那个就是房子上行的时候，你可以说咬咬牙一步到位，但是如果你现在房产就是比较平稳期，那么你就买小的赔的少，买大的赔的多，
1: 对对对，
0: 就看你怎么想。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头脑特别清晰的去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之后再做每一个决定。像您说的，尽量让自己的每一次决定后面不后悔吧，是不是？
0: 对，因为我告诉他们就是。你能接受你的衣服旧了能不值钱，
1: 对，
0: 车旧了不值
1: 钱，
0: 唯独接受不了这个房子旧了不值钱就是房子以前一直是涨价，它没有落过价，所以说人们就觉得房子就是永远是增值的，
1: 增值的，
0: 以后未来的房子会有个别的房子会保值，不能说它增值吧，会保值，现在以后保值就已经不错了，
1: 对对，像您说的很重要啊。我觉得元丰呢，既帮无数战友规划过安家方案，也真的是亲身经历过置业全过程。对于安家二字，真的是比普通人多了一层属于咱们老兵的理解吧，是吧？
0: 还好吧，我觉得老兵也好，就是在房地产这个行业也统称一个就是引号的老兵，地产老兵也行。所以说我从来不吹嘘我卖过多少房子，安过多少房子。其实我就觉得我手机号，用了20来年没有换过，就是我就没有骗过任何一个客户，我就怕我以前的客户找到我，
1: 明白？
0: 找不到我，
1: 哦，
0: 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对他们没有隐瞒过什么，
1: 明白？
0: 没有欺骗我什么，所以说你做我的客户，我宠你。
1: 哎呀，真好，真好啊！哎呀，这种安心踏实，我相信成为过您的客户的这些朋友应该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啊。
0: 好多都成为朋友了，
1: 哦，
0: 慢慢的就是，我来邢台这边本来朋友就不多，都是通过客户，慢慢演变成朋友的。我的结婚，包括找的婚车呀，包括我装修房子，都是我的客户给我提供的一些帮助。
1: 真好。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怀着个感恩的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帮助更多的人。这是我的理想，
1: 没错，我们都说要
0: 钱也赚不完
1: 啊，
0: 对吧？赚点良心钱，
1: 哎，要利他，利他之后，像您说的，可能不以追逐利润或者叫金钱为唯一目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收获更多吧？
0: 对，
1: 是不是？还是要想着怎么让更多的人，得到这种比方说带来的好处、优惠、福利呀，等等吧，然后可能咱们能收获自己想要的一部分东西。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互动留言也是可以的。
2: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3: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2: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 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那么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购房立减8100元，车位八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本月下旬免费的公交看房直通车即将发车，专车专线带您实地看房，经纪人一对一服务，金融机构全程讲解，邢台房地产协会全程保障，看房省心又放心。想要看房的朋友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3192110114来进行咨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老兵，而且他目前也是咱们地产行业的从业者袁峰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从业的经历。那像咱们邢台推出这个拥军安区主题活动月这件事儿，您之前有了解过吗？第一眼看到这个活动，听到这个活动，您什么感受呢？
0: 我觉得咱们房协也好，包括这边为大家做了一些很多事情，想到了咱们这个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我就觉得能做到这些，我觉得挺感动的。虽然就是我也参与到这当中，就是觉得能为这个现役的或者退役的军人做点事儿，觉得还是心里很踏实，
1: 也很欣慰那种感觉。就能感觉到咱们整个，比方说地产的行业的从业者能够受到这样的一次，我觉得用宠爱两个字不过分，是吧？就是这种独属的宠爱送给大家，还真的挺好的。那站在这种退役军人房产从业者的双重角度，您觉得这场活动对咱们军人啊，包括军属的家庭来说，最实在的这个价值体现在哪儿呢？
0: 因为就是抓住这次机会给你一些切切实实的实惠吧。因为不是这种活动不是每个月都有。
1: 对。
0: 因为既然想买，就是抓住这个月的活动吧。
1: 对，何止是每个月都不是有的，而且是我觉得好多年都不一定能有，但是今年咱们推出了。
0: 你想这个月吧，就是军人的专属，下个月可能就是老师的专属，
1: 对，
0: 下个月就是教师节嘛。
1: 对对，甚至咱们一师月的时候也可以开展相关的一些活动，对吧？
0: 所以说无论是从老师也好，就是当兵的也好，老师是教书育人，
1: 对，
0: 当兵的是保家卫国。反正这两个最可爱的人吧，反正每年的八月九月，就是，我们中介也好，包括房地产也好，都会拿出一些政策来，
1: 明白？
0: 针对这些
1: 特殊群体，他们是讲奉献的，
0: 对，
1: 明白，也能感受到咱们比方说地产行业对这些行业其他的刚才说的讲奉献的这部分群体的一个认可、尊重，而且是一种宠爱啊。那身边不少战友其实都会有这种置业计划，你有没有主动把这次的拥军福利活动有分享给身边的这些战友们呢？
0: 有啊，我在朋友圈里就发了一下，就是反正你找我，我就能给你找到一些特殊的优惠。
1: 你看看，真好。而且这个就实实在在的是在之前的比方说每个项目的原有的优惠基础之上，咱们另外的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些福利，真的是实实在在给大家来省钱啊。那本次活动专属福利很多，比方说新房房款只减8100元，双军人家庭还能再减免2000元，加起来就超过万元了。站在老兵的角度，您觉得这份优惠力度它实在吗？
0: 还可以。
1: 1万块钱
0: 虽然不多，但是也是大家的一个心意吧。
1: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不妨算一笔实在账啊，多重减免叠加在一起，能给一个普通军人家庭省下多少开支？这么算下来的话，你比方说刚才说的双军人家庭差不多有1万块钱，而且您买车位的话给您打个八折，当然有一些买二手房的家庭直接这个中介费减半，这也算下来不少钱吧。中介费我觉得一般减半的话能省个是不是好几千，大几千吧。
0: 对。
1: 哦，
0: 因为这样的话至少把税费给你省出来了吧。对吧，把至少或者省一个公共维修基金，或者省一个税费。
1: 对，
0: 或者说省下你几年的物业费。
1: 哎，真是啊，还真是，大家一想就觉得 还真的是挺值得的。那其实当下不少老百姓看房的时候都有这种观望心态，如果说您的战友此时此刻还有点纠结，也不知道该不该借着这次拥军活动入手房子，您会怎么劝他呢？
0: 因为我觉得吧，就是你只要需要房子你就买，也别管这将来。

0: 增值也好，贬值也罢，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1: 对，
0: 它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家，
1: 没错。
0: 其实商品房，家，对我们来说，首先是商品，对吧？然后再是房，再是家。但是对老百姓来讲，它是倒过来的，
1: 它是先是家，
0: 再是房，
1: 再
0: 是
1: 商品。
0: 对，
1: 哎，是的，那句话说得很对啊，早买早享受。只要您需求此时此刻有买房需求，就不要犹豫，然后去选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最觉得最好的一个房子就可以了，是吧？
0: 其实我当时说这个买房，有的人在观望，一直在观望嘛。其实我有一个客户，他当时给我说了一句话，很心酸。他说，我是现在等到房子落价了。他说房子买了，但是没有人住了。这句话我感觉好心酸。我说发生了什么事？他说
1: 那一定是经历了。
0: 他说是家里的老人
1: 就
0: 是
1: 不在
0: 了。
1: 啊，
0: 当时要说早一点买，老人能看到我买了房子，他心里会舒服一点。也能住不住是一回事，至少他知道我有房子了，
1: 心里的那种叫安慰感会比较强。
0: 至少他就是能闭眼，我孩子有房子。
1: 是，
0: 其实我有父母。就是对你买房子这事儿是很支持的，
1: 对
0: 其他的朋友也好，或者说甚至说句直接的话，就是别人希望你好，但是不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1: 人性哈，这是
0: 对吧？所以说只有父母说
1: 一直希望
0: 你
1: 能更
0: 好，
1: 你
0: 说买房，父母说好，
1: 对，
0: 我给你拿钱，
1: 对对对，有多少他都尽多大力来支持。所以像您说的，可能这个朋友现在想起来内心还有很多遗憾。如果说当年自己早一点买的话，让比方说家里老人能够真的是安心的，对不对，了无遗憾的离开，我觉得他现在想起来也不会那么多的这种遗憾感。
0: 其实我后来劝解他说，我说嗨，当时买了就买了，没买就没买。现在就是说如果老人住过你这房子，你到处是这个房子，房子里是老人的一个影子，你可能会更对老人放不下。我说这样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我说就是想开点，
1: 对 对, 对，
0: 别老后悔以前做的决定。
1: 是，
0: 你这样的话你自己从阴霾里就走不出来了。
1: 没错没错。
0: 后来他说你这么一说也是，
1: 也
0: 他说哎，到时候就是他就是随口这么一说，其实我就觉得人在有能力的时候能买就买，
1: 明白，
0: 钱就是为人服务的。
1: 是的。看到咱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给您留言说，哎呀，袁总从保家卫国到帮千家万户点亮万家灯火，要赞一个了。谢谢这位朋友啊。
0: 谢谢这位朋友。
1: 对对对。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是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一些实用的置业的一些建议吧，送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吧？
0: 就是买新房或者二手房，这都无关紧要。主要是就看你适合你，比如说你要结婚，
1: 对，
0: 尽可能的去买新房，
1: 新房，
0: 对吧？买新房娶
1: 新
0: 娘嘛，是吧？如果说你为了孩子上学，那就买离学校近一点的，
1: 对。
0: 如果家里有老人，那么就离老人离
1: 医院
0: 近一
1: 点
0: 的，买菜市场近一点的，
1: 啊，
0: 这样的话，如果你就是上班比较远，就离通勤近一点，
1: 近一点
0: 啊，所以说这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找自己的房子，而不是说我就他我朋友在哪儿买了我也去哪儿买。还有一个我的家，你比如说我家在仁县，我就想买在东边的，我家在沙河，我就想
1: 买
0: 南边
1: 的。
0: 其实整个邢台市贯穿起来也没有多远，
1: 你
0: 不要因为你这一个误区害了你，就是只盯着那几个地方，你可以把你的眼光放得再远一点，这样的话才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房子。
1: 对对对。或者是有些朋友觉得自己不清楚不明白，然后也找不到一些比方说能给自己实用建议的朋友，可以找咱们真的我觉得懂行的这些中介机构的朋友们，或者是地产圈的朋友们来聊一聊。有的时候聊聊可能自己就更加的清楚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能够得着什么了，是吧？
0: 对，就像你生病了为什么去找医生，
1: 对，
0: 孩子上学为什么要找辅导班，
1: 对呀，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1: 是，
0: 而且你找的这个人一定够专业。还有一个就是专业是一方面，在另外一方面就是真诚，就像胖东来经常说的，真诚，无论你最好再好的就是专业再好的服务都不如真诚来的更实际。
1: 明白明白。
0: 真诚就是必杀技。
1: 是的是的。
0: 也不要去到处学这个营销学那个营销，你就把心放真诚了，你的客户就来了。
1: 嗯，那现在如果有机会跟当年刚退伍满心迷茫的自己想说一句话的话，你最想对那个年轻的时候自己说一句什么呀？

0: 年轻真好，无论做过什么决定都不后悔，
1: 都不后悔。
0: 对，
1: 加油，年轻人是吧？
0: 对，
1: 这个广阔天地等着大家去闯。嗯，那我觉得，对于元丰而言，您觉得报国是过去的军旅岁月，还是一份始终坚持的一种责任感？这种安家又承载着怎样的期许呢？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0: 俗话说的话，先有国后有家嘛，
1: 是，
0: 肯定是报国在前，安家在后。
1: 嗯，
0: 安了家，后顾无忧，你才能安心报国。
1: 是的，是的，
0: 它两者相辅相
1: 成，相辅相
0: 成，离了哪一刻都不行。
1: 哎，
0: 所以说，就像军功章。大家有你一半，有我们一半，大家各负其责。
1: 对对对，非常感谢元丰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真的是从热血军营到房产行业，从安顿自己小家到尽心尽力帮一众战友来安家。我觉得您的经历啊，藏着独属于咱们老兵的温柔与担当。最后再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以及军属朋友们来画一次重点啊！咱们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的拥军安居活动月会持续到8月31号，全城29个优质楼盘、11家中介机构、188家线下门店同步参与，军人购房房款只减8100元，双军人家庭额外再减2000元。那配套车位享受8折优惠，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所以说，有任何政策呀、看房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官方的咨询热线0319211014来进行咨询。非常感谢元丰今天来做客直播间，分享您的故事。那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熊天平《渔人码头》，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淡水的渔人码头。时光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这种感觉却是像极了淡水，浪漫中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这里的绚烂暮色，也因为那座情人桥，引得无数情侣来到这里，手牵着手，许下誓言，凝固在码头的悠悠时光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这是一首回忆过去的歌。阿妹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地打给她的前男友，问他最近还好吗？在外面生命中有太多分离，一旦分开，联络也断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问候另一个还好不好？此刻的你，听歌的你还好吗？继续回来，流行与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明两天，18号到21号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邢台市中医院

0: 愿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雷雨天气较多，最高温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红色因为颜色十分显眼抢眼，所以一般女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会犹豫，这么高调的颜色是不是平时穿出来的机会不多，或搭配起来会不会很难。其实在这个充满个性的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敢试的呢？况且红色高跟鞋十分百搭，想要什么风格只要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实现。红色的高跟鞋其实与其他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知道自己的风格想法，随意穿搭都是美的。大胆尝试红色会带给我们新鲜感，相信只要有想法就去尝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型师，穿衣服穿鞋如此，做人也是一样的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喜欢他的再回首和梅花三弄，歌词写的诗意，歌者唱的千回百转万种风情，着实是不可多得。当然我更喜欢这首爱我你怕了吗，歌名很大胆很直接，问题也很尖锐。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新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过伤痕吗？记得那样的情歌带给自己的震撼吗？林忆莲给了我小女初长成时懵懂的记忆，她告诉我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一直都记得女人也要勇敢，要爱自己才不至于带给自己伤痕。爱确实会带来伤痕，只是伤疤总会有好的一天，在回忆时一笑而过就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省道 S2 邢丰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工程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9月30号。那么施工期间，望广大市民和各网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的压车。中心大街和冶金路交叉口西向东这儿有缓慢通行，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明两天18到21号有降雨过程，雷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雷雨天气较多，最高温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明两天，包括18号到21号，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雷雨天气较多，最高温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最近呢，我们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大家可能都听到他的名字了，叫宇硕，对吧？特别喜欢喝酒吹牛，当然非常对我的脾气。于是呢，我三天两头的我就约他，我到路边啊，撸串啊，喝酒啊，吹牛啊。直到今天一大早，他开着他的劳斯莱斯过来接我去上班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个多月了，只有我是在吹牛，他说的都是真的。人家说的全都是真实情况，只有我是在吹。希望他别发现吧。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希望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向阳光，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天呢，我在路上走着呢，路边突然有一个小正太就对我说，
2: 阿姨，你能嫁给我吗？阿姨，
0: 我心里暗自高兴啊，我说妈呀，这小正太太有眼光了。于是我就开玩笑说，哦，宝贝儿啊，那你不嫌阿姨胖吗？
2: 阿姨，我不在乎，就你这个长相和身材，站在我爸妈面前还有老师面前，谁敢欺负我？
0: 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孙玉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你说哈，这个中年男子判断的标准之一啊，就是听他接电话时那个喂还是喂这个声调。如果呢他一接起来电话，喂，他是个年轻人；如果呢他是喂，我告诉你，那基本上40岁靠上的。因为你想哈，喂，谁呀？喂，你是谁？完了，有了一种40岁的感觉。半夏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一个朋友去年去算命，说他呀今年犯桃花，会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伤得很深。于是呢，他就小心翼翼的，在情感上啊跌跌撞撞的，也不敢接触太深。直到昨天，他在一个拐角处被一个大妈的电动车骑着撞了，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伤得很深，好像也没毛病。谷谷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看那个郭德纲的相声，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郭德纲这么说的：孙悟空真的很傻很天真呢，他就是一只猴子，永远不可能是人。你看哈，他守那个蟠桃园，7个仙女过来摘蟠桃了，他喊了一声定，这7个仙女就定那儿了，他竟然转身就去摘桃了。可见哈，你看他果然是猴不是人呐。于是于谦就问了，那要是你呢？要是我得去拿个

0: 个篮子呀。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实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撞见一个老头摔倒了，于是呢我便上去去搀他起来，没想到我老头不让我走了，非说是我把他撞的。我说大爷啊，咱不带这么讹人呐，这里有监控的。老头说话了，我早看了，根本没有。没有监控还敢这么猖狂，于是我又把他重新扶了回去。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作主张，留言说：龙哥，有一次上楼，我就看见一老大爷拎个东西，我看他挺辛苦的，我就想帮帮他，没想到啊，我当时可能是一紧张一激动，我说：老东西，爷爷帮你提点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小七留言说：龙哥，我姐最近刚拿驾照，嘚瑟的呀给我打电话，非要带着我自驾游一日，一日自驾游。我当时又想那挺好啊，我欣然就答应了。第二天早晨清晨，我接到我姐电话，那个我准备出门了哈，你在家拾掇一下，半小时之后我到你家接你。刚挂了电话没一小会儿，我姐又打过来电话了，那个妹儿啊，那个算了不去了，因为今天啊车倒不出来。我跟你说妹儿啊，还好你没去，还好这车倒不出来，要不然这一趟，
1: 哎。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九号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习惯是最应该改掉的？我提醒大家啊，真的不要无时无刻都看你那手机了，没人要找你，没人爱你。如果我有一天哈回复了别人，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真没看见，但是别人一旦一个小时没回复我，我就会想，这个手机都不离手的时代，为啥看不见我微信呢？真的就是我不回别人可以，但别人不回我不可以。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就是总拿着手机看手机了，要不然你不回我没道理。一飞到留言：龙哥，请问你是如何定义你自己的年纪的？我最近呢发现了一个现象，比我年纪小的爬泰山、爬华山、武当山、嵩山，比我年龄大的 晨跑夜跑十

公里。我这个年龄段，从床上爬起来，两眼一摸黑。所以我现在的这个年龄段应该叫做上不如老，下不如小。LJ 的留言，龙哥，请问你家干净吗？那你看怎么定义干净了？我这么给你讲讲我家吧，哈，干净的衣服全放衣柜里了，脏的衣服全塞洗衣机里了，那种不干不净又不脏的衣服，统一都堆沙发上了。所以你说我如此井井有条的生活习惯，为啥在我妈的眼里就是不收拾呢？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清清茶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现在还有哪些原因是阻止大家结婚的原因？那天呢，我就看到我朋友，因为她快要结婚了，她就收到一条她的闺蜜给她发的信息。她的闺蜜是这么说的，她说，宝贝儿啊，就这次结婚我还是不去了，原因是因为当伴娘的话四五点起床我真的起不来。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如果要为你的好朋友或者你的闺蜜当一次伴娘，她要付出多少。真的当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什么是具体的口是心非？平时说起道理来哈，那是一套一套的，一旦真遇到事儿了，第一个做不到的就是我。下留言来自川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小时候的哪些习惯会影响长大？如果你小时候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如果你小时候是一个不合群的人，我告诉大家，长大之后你的红利就来了，因为到大龙这个年纪我就吃到了红利。但凡节假日，没有收到过任何的结婚邀请，没有任何人找我随份子。你看小时候只要独来独往不合群，哼，没人找我。哎，我想送我送不出去。嘿，李伟霞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如何才能让上班这件事儿开心一点？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啊，现在可以网购一些东西，地址呢就写你们单位，这样上班的时候能收到快递，能够稍微稍微的暂缓一下你上班的痛苦。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联名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这网上不说吗，一个人的嘴就是他的风水，平时总说什么样的话他就活成什么样的命。所以现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念，我是平安聪明健康幸福富有的大帅哥。我是平安幸福健康幸福富有的大帅哥。希望念念真的有用哈。于世海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景区到了景区该买点什么？你不知道吗？所有景区没有之一，最热销的产品，烤肠。只要我去，必来一根儿。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榴莲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你不羡慕人家一到假期就出去玩吗？我现在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出去玩的是真多哈，只要到假期了，你就看你朋友圈吧，有去海边的，有去音乐节的，有去爬山的，有去国外的。其实我早早的就不那么嫉妒了，或者是我嫉妒也不用那么早，因为确实在我上班的时候他们也在外面玩。好了，

0: 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立刻关注我。记好了，关注我之后，大家呢现在就回复害怕。我让大家看一下啊，最近有一个视频确实给这一家给整火了。这个女童头上插了一把刀，然后去就诊了。本来呢以为是节目效果或者是短视频这个玩的道具，结果发现是她妈妈给她插上去的。看完之后啊，所有家长家里有孩子的千万千万一定要看看这个视频，千万别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关注大龙回复害怕。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医院最近回应了这个女童这个头上插刀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要报案呢？结果是她妈妈不小心弄的。怎么报案呀？怎么不小心弄的呢？来听大龙讲一讲。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云南3岁女童头上插刀淡定就医这事儿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据悉啊，这个女童已经接受了开颅手术，目前的状态是比较良好的。头上插刀女童就医之后情绪稳定，8月17号针对没有报案的情况，这医院的工作人员就说了，是她的妈妈自己不小心弄的，怎么报案呀？工作人员就解释了哈，女童的妈妈放了一把刀在枕头下面，说是辟邪，她当时呢就在床上闹，她妈妈呢就把刀拿出来吓唬她一下，然后这把刀一下子就插在了女童的头上。我们听他妈妈是这样讲的。看完这个事情之后真是太害怕了。

我真想说一句啊，你这枕头下面放把刀，说是辟邪，我觉得你是中邪了。作为孩子的母亲，不小心弄的话，也不可能这么淡定啊，拉着孩子的手走着走着就来到医院了。难道不是应该藏不住的自责、懊悔、痛哭、担心吗？也不会让孩子这样走路，难道不应该抱抱吗？我真想说啊，愚昧无知的人总会为自己的无知买单。在这样魔幻的世界里，真的让我觉得这件事儿啊，我说实话，这件事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为了辟邪吓唬女儿，竟然误将刀插在女儿头上，这都已经21世纪了，又不是原始生活，为什么要把刀具这么危险的东西靠近孩子呢？真正的教育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不是迷信呐。所以我提醒大家，家里有孩子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一看。现在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害怕，看到新闻视频回复害怕。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转换一个心情，要说一点浪漫的。这个男生呢，在女孩读研的学校开了一家面馆，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8月17号，在云南的昆明，大专男生为研究生的女友陪读式创业，在女友读研的学校旁边开了一家小面馆。当事人杨同学就告诉记者啊，他们是初中同学，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已经恋爱10年了。女孩考上研究生之后啊，发现异地恋的大家都很痛苦，于是商量之后，男生决定来他的这个城市陪他上学。后来啊，这个生意还不错，所以呢，女孩自己只要没课也会过来帮忙。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他们俩之间的爱让我想到了这首歌。

0: 哎呀，对于过来人来说啊，千万不要异地呀、啊，异地注定会分呐、啊。开店陪着，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不管怎么说，前提是人家没分，并且还赞助了读书。这个男孩绝对是有脑子的，毕竟啊，外面世界诱惑太多，陷阱太多。你看，学业有成，家人在旁，事业也蒸蒸日上，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太幸福了。男朋友也是一个极其有上进心的人，为了自己的爱人不远千里陪伴，女朋友也是一个努力聪明不辜负人家的好女孩，所以我希望这样的爱情，此去关山万里，定不负云起之望。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立刻关注，关注之后回复害怕，让大家看看啊，这个妈妈不小心把这个刀插在了孩子头上，这样的事儿大家千万不要发生。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害怕。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案件，这件事啊，年轻人务必务必要谨慎。19岁的小伙被17岁的女友以10万块钱卖到了缅甸。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广东19岁的小伙子小黄被17岁的同居女友小周以10万元卖给缅甸电诈员的主管，被剃了头发关进小黑屋，每天都要求参与电诈，完不成业绩就会遭遇毒打，耳朵都被打得听不到声音了。黄女士告诉记者，继弟弟今年19岁，她和自己的女友小周在2024年的台球厅认识。小周告诉小黄，自己是福建人，父母都是干部，在各地都有投资。黄女士认为小周在刻意的包装自己，现实情况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她评价弟弟的行为典型的恋爱脑。弟弟被骗之后啊，在缅甸的潮汕商会的帮助之下，家人和园区进行了斡旋，最终谈价35万。赔付了30万之后已经回到了国内。至于小黄的女友小周，在10万元卖掉小黄之后，在泰国玩了10天，回国之后被警方控制。目前小周涉嫌诈骗罪面临检方的公诉，原计划在7月底开庭的案件已经延期一次，近期将开庭审理。黄女士表示，他们全家希望小周受到法律的严惩，才17岁，谁能想到他能干出这样的坏事来。这个骗

让大龙说一句啊，真是要命了，十七岁怎么心思这么狠呢？还包装自己是干部女儿的这个骗感情，转头就把人家给卖到泰国了，这心是石头做的了吧？但小黄也是啊，认识才没多久就同居，对方说啥你都信，这种恋爱脑真的是要了命了。还好最后回来了，不然这辈子就真毁了。而最气人的是35万的赎金呐，普通家庭得攒多少年呐？我认为这个女生必须重判，别拿年龄小当借口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必须付出代价。当然在这里啊，骗子真的是无孔不入，恋爱咱们也留个心眼，涉及到出国的要去一个偏僻地方的，千万不能脑子一热就跟着走。大龙提醒到这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0: 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3: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2: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好，闲暇的周末连音乐都又是随性自由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畅听一路好音乐不停歇，来听蔡依林、舞娘、周杰伦、七里香、苏打绿、Ella，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Yeah。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0: 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0: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莫文蔚《如果没有你》，小柯《叶蓓》，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陈奕迅《好久不见》。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音乐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明两天，18到21号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邢台市中音乐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雷雨天气较多，最高温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2: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1: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趁着周末好好休息一下吧，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放松心情。行驶在路上注意安全，文明行车，让好音乐一路同行。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张韶涵、欧若拉、林俊杰、爱笑的眼睛、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7: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6: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忙碌的一周过后，佳丽为你整理了一些好听又熟悉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丢火车乐队《火车日记》，曹方《遇见我》，万晓利《女儿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0: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这一时段的好音乐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苏打绿《小情歌》，戴佩妮《怎样》。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8: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7: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让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筷子兄弟的《父亲》，孙燕姿、仲、李克勤乐伴小夜曲。

时候我们一起

0: 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明两天，还有18号到21号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雷雨天气较多，最高温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请注意防范。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2: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11: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跟着音乐一路顺风，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信仰、容祖儿、小小。
13: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

0: 总有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最后这一时段把音乐交给你，周末点歌台，想把歌送给谁听？分享音乐，记录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第一条音乐故事。
1: 佳丽你好，周末愉快。然而我却在加班，心情无比的沉重，所以我想点一首比较欢快的歌送给自己，谢春花的《理想三旬》。《理想三旬》这首歌的原版呢是陈鸿宇唱的，原版的《理想三旬》呢，像是理想已过三旬，但是春花版的呢，就像是三旬已过，理想依旧在。希望自己工作哪怕再苦再累，也不要忘记自己的理想，周末也要加油呀。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总有一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点歌台，思想音乐记录我们的故事。让我们继续聆听今天的音乐故事，来听这条语音留言。
4: 佳丽你好，我想点一首李健演唱的《新生明月》这首歌。一直以来我都特别喜欢李健的歌曲和他的为人，这首《新生明月》是我最为喜欢的几首之一。每次听到他的时候，我的内心总能感受到那种特别沉静的安宁的那种力量，仿佛生活当中一切的问题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曾经看过王阳明有一首诗当中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心自有光明月。那我想其实我们穷尽一生所要真正去追寻的，恐怕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颗本来就已经升起的明月吧。

0: 谢谢你的分享，这一首《心声明月》真的是非常的美。这美丽的世界已经拥有你，我已经拥有这美丽的世界。这样一种禅意和意境美，确实是让人心生明月，开阔很多。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最后一条音乐故事。
1: 佳丽你好，我想点一首李志的关于郑州的记忆。时隔一年半载，又于昨天晚上到达郑州。看到郑州站那一刻，感觉这一年半在外面变化了很多。变化的都挺快，但是看到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感觉郑州还是我那四年在这生活的郑州。
0: 谢谢你的留言，关于郑州的记忆。听到这位朋友和郑州的故事，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叹。他说自己曾经在那里待过四年的时光，我想可能是在郑州有上过大学，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让他在郑州产生了一些故事。其实现在交通都很方便嘛，出远门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也让我们对于很多原本不会去了解的城市多了一些情绪。爱上一座城，也许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点的这一首歌。

0: 让我再次拥抱你郑州。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留给今天生日的朋友们，想要祝你生日快乐，以后的日子里记得随时都有一个人在这里祝福着你，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开心快乐幸福，发大财交好运。好像还是这个祝福来得实在一点。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听最后一首歌，来自石头的生日快乐。
2: 听到钟声敲响的时刻，这一年的西北又度过，时间像沙漏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朋友圈仅3天可见
5: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5: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凯。在很多人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啊，都会觉得什么年纪的人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但如果我们细心想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很好奇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今天节目开场第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

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嘴角也是上扬的。这首歌来自李玟，叫做好心情。好像从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就没怎么再见过李玟。大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兴趣爱好呢？邦丽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习惯把手背在背后走路。这个我也有，为什么会习惯把手背在背后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反正就觉得背着手走路特别的舒服。有没有人跟我和邦丽是一样的，喜欢背着手走路的？还有猜猜一员，他说我跟我老公都特别喜欢看动漫，一看就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放松，但是我爸妈理解不了。我妈说，你都已经是当了妈有了孩子的人了，怎么自己还像孩子一样呢？可能这就是代沟吧，因为二次元这种东西真的，我们上一代的这个父母啊，可能真的不会get 到这个点。电子羊说，我们全家老小不管什么年纪都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每天要用热水泡脚，所以我猜想你们家应该买了一个专业的泡脚桶。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何老师来听听看《栀子花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8: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7: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8: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9: 音乐朋友圈，
10: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讨厌你，就像那蟑螂与沙虫鸡，每当想起你

九个辣子老狼叫做那么那么的。今天音乐朋友圈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二六七八说，作为一个80后，喜欢用老式的收音机来听广播，这个算不算不符合年龄？因为现在毕竟大家更多的是会用手机来听，确实是有一点。不过我觉得用收音机来听，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广播的情节，用收音机、用什么录音机、用 CD 机、用黑胶唱机来听音乐，确实也能听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逛古玩城的时候，我就淘了一台90年代的那种巨大的双卡可以听收音机的录音机，双卡录音机，便在家里自己会没事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听一听，觉得挺酷的。另外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不管是在短视频平台呢，还是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仍然飞鸟与蝉。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

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明两天，包括18到21号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未来周雷雨天气较多，最高温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0: 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里都觉得什么样年纪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儿，但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那今天呢，就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呢？莹莹说，现在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爱好的人真太多了，比如说有很多大人喜欢过儿童节，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了，就是成年人他们减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凡凡你的飞飞钓了，他说我喜欢钓鱼，上小学跟我爸一块儿去钓鱼，然后这个爱好一直喜欢到现在。有点甜分享的是阿姨的爱好，她说我妈喜欢年轻人喜欢的一切东西，她手机上安装了各种短视频 APP， 刷短视频，看直播，买东西，玩的简直不要太溜。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也很特别，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通过了翻唱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来自闫绮儿，心恋。
1: 我想通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九个来自胡彦斌告诉我，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 Six 说他喜欢囤购物袋，然后他老公喜欢盘手串。草莓想去黑头给我们发来这么几个字啊，盘串、养狗、练字儿、听相声。相声现在确实拥有了很大的流量，然后受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以前说到相声，可能我们会觉得那是老大爷大爷们去看的，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去看相声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徐金城，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远走高飞》。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听起来很张扬，能鼓励现在的人勇敢地走出去，去冲破现在被各种压力所缚束的身体和精神，卸下思想的包袱，轻装上阵。如果还有梦，就去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闯出去，就可以看到一番新的场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

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梁小敏。那今明两天，包括18号到21号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雷雨天气较多，最高温普遍维持在30度左右，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天气，请注意防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11: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得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是曹哥啦，曹哥啦，嗯，你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首歌。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

0: 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部地区白天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那么最高30到32度，最低21到22度。济南市中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Top 40. Top 4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7: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传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星海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Top 40. Top 40.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九岁的 Tango 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21到23度。明天

间到后天白天阴，夜间东部地区白天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那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

0: 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郁可唯的一首小柠檬，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如果是在饭后来一杯的话呢，据说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怎有感觉，如何是分，能得失放开全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最近呢，我们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大家可能都听到他的名字了，叫宇硕，对吧？特别喜欢喝酒吹牛，当然非常对我的脾气。于是呢，我三天两头的我就约他，我到路边啊，撸串啊，喝酒啊，吹牛啊。直到今天一大早，他开着他的劳斯莱斯过来接我去上班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个多月了，只有我是在吹牛，他说的都是真的。人家说的全都是真实情况，只有我是在吹。希望他别发现吧。此刻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希望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向阳光，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天呢，我在路上走着呢，路边突然有一个小正太就对我说，
2: 阿姨，你能嫁给我吗？阿姨，
0: 我心里暗自高兴啊，我说妈呀，这小正太太有眼光了。于是我就开玩笑说，哦，宝贝儿啊，那你不嫌阿姨胖吗？
2: 阿姨，我不在乎，就你这个长相和身材，站在我爸妈面前还有老师面前，谁敢欺负我？
0: 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孙玉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你说哈，这个中年男子判断的标准之一啊，就是听他接电话时那个喂还是喂这个声调。如果呢他一接起来电话喂，他是个年轻人；如果呢他是喂，我告诉你，那基本上40岁靠上的。因为你想哈，喂，谁呀？喂，你是谁？完了，有了一种40岁的感觉。半夏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一个朋友去年去算命，说他呀今年犯桃花，会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伤得很深。于是呢，他就小心翼翼的，在情感上啊跌跌撞撞的，也不敢接触太深。直到昨天，他在一个拐角处被一个大妈的电动车骑着撞了，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伤得很深，好像也没毛病。谷谷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看那个郭德纲的相声，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郭德纲这么说的：孙悟空真的很傻很天真呢，他就是一只猴子，永远不可能是人。你看哈，他守那个蟠桃园，7个仙女过来摘蟠桃了，他喊了一声定，这7个仙女就定那儿了，他竟然转身就去摘桃了。可见哈，你看他果然是猴不是人呐。于是于谦就问了，那要是你呢？要是我得去拿个篮子呀。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实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撞见一个老头摔倒了，于是呢我便上去搀他起来，没想到老头不让我走了，非说是我把他撞的。我说大爷啊，咱不带这么讹人呐，这里有监控的。老头说话了，我早看了，根本没有。没有监控还敢这么猖狂，于是我又把他重新扶了回去。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作主张，留言说：龙哥，有一次上楼，我就看见一老大爷拎个东西，我看他挺辛苦的，我就想帮帮他，没想到我当时可能是一紧张一激动，我说老东西，爷爷帮你提点吧。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小七留言说：龙哥，我姐最近刚拿驾照，嘚瑟的呀给我打电话，非要带着我自驾游一日自驾游。我当时又想那挺好啊，我欣然就答应了。第二天早晨清晨，我接到我姐电话，那个
2: 我准备出门了哈，你在家拾掇一下，半小时之后我到你家接你。
0: 刚挂了电话没一小会儿，我姐又打过来电话了。
2: 那个妹儿啊，那个算了，不去了，因为今天啊车倒不出来。
0: 我跟你说妹儿啊，还好你没去，还好这车倒不出来，要不然这一趟，
3: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5: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九号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习惯是最应该改掉的？我提醒大家啊，真的不要无时无刻都看你那手机了，没人要找你，没人爱你。如果我有一天哈回复了别人，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真没看见，但是别人一旦一个小时没回复我，我就会想，这个手机都不离手的时代，为啥看不见我微信呢？真的，就是我不回别人可以，但别人不回我不可以。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就是总拿着手机看手机了，要不然你不回我没道理。一飞到留言，龙哥，请问你是如何定义你自己的年纪的？我最近呢发现了一个现象，比我年纪小的爬泰山、爬华山、武当山、嵩山，比我年龄大的晨跑、夜跑10公里，我这个年龄段从床上爬起来两眼一摸黑。所以我现在的这个年龄段应该叫做上不如老下不如小。LJ 的留言，龙哥，请问你家干净吗？那你看怎么定义干净了。我这么给你讲讲我家吧哈，干净的衣服全放衣柜里了，脏的衣服全塞洗衣机里了，那种不干不净又不脏的衣服统一都堆沙发上了。所以你说我如此井井有条的生活习惯，为啥在我妈的眼里就是不收拾呢？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清清茶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 你觉得现在还有哪些原因是阻止大家结婚的原因？那天呢，我就看到我朋友，因为她快要结婚了，她就收到一条她的闺蜜给她发的信息。她的闺蜜是这么说的，她说：“宝贝儿啊，就这次结婚我还是不去了，原因是因为当伴娘的话四五点起床，我真的起不来。”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如果要为你的好朋友或者你的闺蜜当一次伴娘，她要付出多少？真的当真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什么是具体的口是心非？平时说起道理来哈，那是一套一套的，一旦真遇到事儿了，第一个做不到的就是我。下留言来自川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小时候的哪些习惯会影响长大？如果你小时候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如果你小时候是一个不合群的人，我告诉大家，长大之后你的红利就来了，因为到大龙这个年纪我就吃到了红利。但凡节假日没有收到过任何的结婚邀请，没有任何人找我随份子。你看小时候只要独来独往不合群，哼，没人找我。哎，我想送我送不出去。嘿，李伟霞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如何才能让上班这件事儿开心一点？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啊，现在可以网购一些东西，地址呢就写你们单位，这样上班的时候能收到快递，能够稍微稍微的暂缓一下你上班的痛苦。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联名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这网上不说吗，一个人的嘴就是他的风水，平时总说什么样的话他就活成什么样的命。所以现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念，我是平安聪明健康幸福富有的大帅哥。我是平安幸福健康幸福富有的大帅哥。希望念念真的有用哈。于世海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景区到了景区该买点什么？你不知道吗？所有景区没有之一，最热销的产品，烤肠。只要我去，必来一根。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榴莲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你不羡慕人家一到假期就出去玩吗？我现在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出去玩的是真多哈，只要到假期了，你就看你朋友圈吧，有去海边的，有去音乐节的，有去爬山的，有去国外的。其实我早早的就不那么嫉妒了，或者是我嫉妒也不用那么早，因为确实在我上班的时候他们也在外面玩。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立刻关注我。记好了，关注我之后，大家呢现在就回复害怕。我让大家看一下哈，最近有一个视频确实给这一家给整火了。这个女童头上插了一把刀，然后去就诊了。本来呢以为是节目效果或者是短视频这个玩的道具，结果发现是她妈妈给她插上去的。看完之后啊，所有家长家里有孩子的千万千万一定要看看这个视频，千万别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关注大龙回复害怕。 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医院最近回应了这个女童这个头上插刀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要报案呢？结果是她妈妈不小心弄的，怎么报案呀？怎么不小心弄的呢？来听大龙讲一讲。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云南3岁女童头上插刀淡定就医这事儿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据悉啊，这个女童已经接受了开颅手术，目前的状态是比较良好的。头上插刀女童就医之后情绪稳定，8月17号针对没有报案的情况，这医院的工作人员就说了，是她的妈妈自己不小心弄的，怎么报案呀？工作人员就解释了哈，女童的妈妈放了一把刀在枕头下面，说是辟邪，她当时呢就在床上闹，她妈妈呢就把刀拿出来吓唬她一下，然后这把刀一下子就插在了女童的头上。我们听她妈妈是这样讲的。看完这个事情之后真是太害怕了。

我真想说一句啊，你这枕头下面放把刀，说是辟邪，我觉得你是中邪了。作为孩子的母亲，不小心弄的话，也不可能这么淡定啊，拉着孩子的手走着走着就来到医院了。难道不是应该藏不住的自责、懊悔、痛哭、担心吗？也不会让孩子这样走路，难道不应该抱抱吗？我真想说啊，愚昧无知的人总会为自己的无知买单。在这样魔幻的世界里，真的让我觉得这件事儿啊，我说实话，这件事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为了辟邪吓唬女儿，竟然误将刀插在女儿头上，这都已经21世纪了，又不是原始生活，为什么要把刀具这么危险的东西靠近孩子呢？真正的教育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不是迷信呐。所以我提醒大家，家里有孩子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一看。现在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害怕，看到新闻视频回复害怕。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转换一个心情，要说一点浪漫的。这个男生呢，在女孩读研的学校开了一家面馆，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8月17号，在云南的昆明，大专男生为研究生的女友陪读式创业，在女友读研的学校旁边开了一家小面馆。当事人杨同学就告诉记者啊，他们是初中同学，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已经恋爱10年了。女孩考上研究生之后啊，发现异地恋的大家都很痛苦，于是商量之后，男生决定来他的这个城市陪他上学。后来啊，这个生意还不错，所以呢，女孩自己只要没课也会过来帮忙。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他们俩之间的爱让我想到了这首歌。

0: 哎呀，对于过来人来说啊，千万不要异地呀、啊，异地注定会分呐、啊。开店陪着，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不管怎么说，前提是人家没分，并且还赞助了读书。这个男孩绝对是有脑子的，毕竟啊，外面世界诱惑太多，陷阱太多。你看，学业有成，家人在旁，事业也蒸蒸日上，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太幸福了。男朋友也是一个极其有上进心的人，为了自己的爱人不远千里陪伴，女朋友也是一个努力聪明不辜负人家的好女孩，所以我希望这样的爱情，此去关山万里定不负云起之望。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立刻关注，关注之后回复害怕，让大家看看啊，这个妈妈不小心把这个刀插在了孩子头上，这样的事儿大家千万不要发生。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害怕。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案件，这件事儿啊，年轻人务必务必要谨慎。19岁的小伙被17岁的女友以10万块钱卖到了缅甸。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广东19岁的小伙子小黄被17岁的同居女友小周以10万元卖给缅甸电诈员的主管，被剃了头发关进小黑屋，每天都要求参与电诈，完不成业绩就会遭遇毒打，耳朵都被打得听不到声音了。黄女士告诉记者，继弟弟今年19岁，她和自己的女友小周在2024年的台球厅认识。小周告诉小黄，自己是福建人，父母都是干部，在各地都有投资。黄女士认为小周在刻意的包装自己，现实情况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她评价弟弟的行为典型的恋爱脑。弟弟被骗之后啊，在缅甸的潮汕商会的帮助之下，家人和园区进行了斡旋，最终谈价35万。赔付了30万之后已经回到了国内。至于小黄的女友小周，在10万元卖掉小黄之后，在泰国玩了10天，回国之后被警方控制。目前小周涉嫌诈骗罪面临检方的公诉，原计划在7月底开庭的案件已经延期一次，近期将开庭审理。黄女士表示，他们全家希望小周受到法律的严惩，才17岁，谁能想到他能干出这样的坏事来。
1: 是一个骗子。

让大龙说一句啊，真是要命了，17岁怎么心思这么狠呢？还包装自己是干部女儿的这个骗感情，转头就把人家给卖到泰国了，这心是石头做的了吧？但小黄也是啊，认识才没多久就同居，对方说啥你都信，这种恋爱脑真的是要了命了。还好最后回来了，不然这辈子就真毁了。而最气人的是35万的赎金呢，普通家庭得攒多少年呢？我认为这个女生必须重判，别拿年龄小当借口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必须付出代价。当然在这里啊，骗子真的是无孔不入，恋爱咱们也留个心眼，涉及到出国的要去一个偏僻地方的，千万不能脑子一热就跟着走。大龙提醒到这里。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夜间东部地区白天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木棉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曾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曾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那夜间东部地区白天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邢台市中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0: 是否有希望。
1: 阿美
2: 阿美
3: 阿美，
0: 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21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夜间东部地区白天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陆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7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

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21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夜间东部地区白天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30到32度，最低温21到22度。邢台市中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同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4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

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0: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老人总说，舍就是得，不舍哪有得，放下便得自在。生活中有苦也有乐，有喜也有悲，有得也有失，人要拿得起，也要懂得放下。活着就该拥有一颗达观开朗的心，才会使我们平凡暗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拿得起放得下是一种生活的大智慧，更是一门心灵的大学问。人活于世，有些事情是不必在乎的，不必去计较的，该放下的时候要懂得放下，这样你才能够腾出手来抓住真正属于你的快乐与幸福。不难发现，那些果断勇敢、拿得起放得下、凡事拎得清的人，往往活得都自在与潇洒。而那些拿不起放不下、凡事要锱铢必较、纠缠的人，往往懂得郁闷和心累。人呢，风风雨雨活了大半辈子，才懂得了人生

拼到最后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心态好，生活才会简单，知足快乐，拿得起放得下，才是人生真正的赢家。常言道，人之所以幸福，是心态好；人之所以快乐，是不计较；人之所以知足，是不攀比；人之所以感动，是有真情。生活总有些事让人无奈，人生总有些情令人悲哀。经历了才会让人成熟，痛苦过才会有更深的感悟。人的一生，计较的越多，失去越多。去掉计较心，保持平常心，才是人生的真谛。不计较名利，不与他人攀比，看淡得失，才能体会真正的乐趣。只有淡泊宁静，才是通透的人生。人的生活就像是一面镜子，你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可能就会获得什么样的人生。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一事难成。心若放宽，心大万事能容，时时都是春天。一个人的幸福不在于他拥有的多，而在于他计较的少。懂得发现与寻找，且具有博大的胸襟，雍容大雅的风度。所谓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小善者才斤斤计较。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失去太多，而是计较太多。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攀比的少。诚知一个人一旦陷入了肤浅的羡慕、无聊的攀比、笨拙的效仿之中，就会让自己整天活在他人的影子里，渐渐迷失自我。盲目的攀比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满足收获，相反，它只会带来无尽的烦恼，让你离幸福越来越远。生活也不在别处，而在于你付出了多少，就会收获多少。很多时候，与其羡慕他人的成就，不如踏实的努力做好自己。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认清当下的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踏实且务实地走好自己的人生路。人生因攀比计较而变得糟糕，因努力而变得幸运。人生在世，繁华若云，看淡得失，切莫计较，放下包袱，轻装前行。想开惆怅，幸福无限，少去攀比，懂得知足，快乐无比。愿你逍遥，享乐人生。古人云，人生两大苦，求之而不得，得却失去。所以学会放下，方能自在。放得下，才能更好地拿得起。人生不管是苦恼还是快乐，是舒心还是纠结，都是源自我们的心境，大可不必苦苦纠缠，黯然神伤。适当的放下才会轻松，适当的留下才会心安。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不要去强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要学会适时的放下。放弃那些是非恩怨、爱恨情仇、名利得失，放下所有的纠结与不足，放下浮躁的得失之心。命由心造。

境随心转。在生活中，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乐观豁达，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战胜面临的苦难，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淡泊名利，过上真正快乐的生活。人活在世上，有些东西注定与你无缘，你再强求，终究都会离你而去。有些人只能是你生命当中的过客，你再留恋，到头来，所有的期望终究成空。不属于你的，那就放弃吧。大千世界，冥冥众生，我们能够拥有的毕竟有限，不要让无止境的欲求掩埋了我们原本的快乐与幸福。如果你想什么都抓住，到头来你会发现什么都抓不住。你越是不能放下的，就越容易失去，越想牢牢抓住的越消失得快，越想拥有的也越不属于你。越想把握的越会失去，越是看重的越得不到，越是在乎的越抓不住。那些想要的东西大都不在你的身边，人生总在追逐中不断地修行着，在得失中不断地感悟着。不执着，一切随缘，只有懂得放下，才能把握当下。做人其实不需要很复杂的思想，凡事随缘，境来不拒，境去不留。不执着于一念，舍得放下，适时放下，才能还原生活的安详。放下也许会有遗憾，会有伤感，但是会让生活的底蕴更加隽永和悠远，让生活更淡定与安然。放下是一种选择，一种智慧，一种明白，亦是一种结局。一个人拥有豁达的心境，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放下。世间无比完美，曲折亦风景，心通一切，修好此心才能成功。生活中那些懂得放下的人越能够感受到轻松，懂得放下的人最后往往能找到自我，懂得遗忘的人方能得到自由。学会放下才能再次找寻快乐，懂得放下方能解脱自己。谨记，拿得起，放得下，人生得失很正常，站得高，望得远，是非恩怨莫挂怀，想得开，看得透，生活困惑自然开。人只有识得宽容，懂得放下，以平常心对待生活，生活无处不是圣境。识得进退，懂得回归，以平常心对待人生，人生将无处不是坦途。调整心态，轻装上阵，希望此刻慢慢听到我的你，能够让你安静下来，缓缓睡着。不计较才能快乐，不攀比才能幸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都能听到我。听完就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

没事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可现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前两天我看著名的主持人白岩松的一段访谈，他说《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给我了很多精神上的鼓励，让我感到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1986年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经过6年潜心创作终于问世，小说一经出版深受读者喜爱，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少安和少平两兄弟为主线，讲述了他们在生活中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却依然无畏前行的人生故事。透过他们的故事，我们终会明白，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可以改变心境。今天我想讲讲这本书里的故事，也想告诉你，所有的苦难都是来渡你的。听完就帮我划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感谢每一个你。主人公孙少平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17岁那年他来到县里的高中读书，贫困的条件使他吃不好穿不暖，可即便如此他依然不忘丰富自己，只要有时间就如饥似渴地读书。这些书不仅给他带来了精神的抚慰，也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有了对远方的憧憬。后来他高中毕业回到农村，虽每天身处田间，但思想上却像插上翅膀一样飞向远方。他不甘心一辈子困在这一隅之地，于是他毅然踏上了外出闯荡的人生征途。刚进城的日子里，他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给人做小工背石头，脊背被压得千疮百孔，住在汗气熏人的破窑洞里，与其他懒工挤在一起，忍受着恶劣的环境。

然而在这样的艰苦环境当中，他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忙碌之余也坚持读书，汲取精神养料。他坚信自己未来不在这里，更美好的就在前方等着自己。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因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处事风格，好运也降临在他的身上。一次机缘巧合下，他获得了一份煤矿招工名额，成为了一名煤矿正式工人。工作中危险如影随形，但他毫不畏惧，依旧认真工作，努力自学煤炭知识。不久他就被提拔为小组班长，在他的带领下，小组业绩在全矿拔尖，他还被评为矿务局的青年突击手，出席表彰大会。一切荣誉接踵而至，他激动不已，不是因为荣誉，而是因为他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少平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惊人的才华，但他没有因此自暴自弃，而是怀揣着心中的那份梦想和希望，勇往直前，最终打拼出属于自己的天地。但现实中，一些人明明有机会变好，却早早地选择了认命。他们不曾为自己的人生做任何努力，便给自己的人生判了死刑，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马丁·路德·金曾说，希望是坚强的勇气，是新生的意志。心怀希望才能让我们撑过艰难岁月，挣脱生活枷锁。心怀希望才能让我们敢于乘风破浪，最终守得花开。少安是少平的哥哥，精明能干，富有担当。13岁时成绩优异的他，又于贫困便辍学回家，担起养家重担。但他从未有过丝毫的抱怨，一直在苦难中奋力前行，等待时机改变家里的处境。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村里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少安的生活也随之有了转机。一次赶集，他通过同学介绍得到了一份包工拉砖的机会，他觉得特别好，但唯一的顾虑是得花重金买个骡子。思虑再三，少安不舍这次翻身的机会，便狠下决心贷款买了骡子，开启了这场命运之战。上工期间，少安没钱住宿，便住在荒野里的一个破窑洞，没钱吃饭，便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帮子。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劳作，少安不仅赚回了一大笔钱，还发现了新的赚钱门路。在城期间，他发现城市里到处搞建筑，砖瓦一直是紧缺材料，如果他能建一个砖厂，一年收入可谓颇丰。说干就干，半个月他的砖厂就开起来了，一个多月砖厂就开始盈利了。眼看光景越来越好，然而好景不长，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老师傅走后，他因错招二把刀师傅，导致烧出的砖都成了废品。一夜之间，少安破产了。这次毁灭性的打击让他从天上跌进了深渊。曾经接受他帮助的村民不仅没有礼尚往来，反而幸灾乐祸，冷言嘲讽。风波之后，少安整整沉寂了一年。就在所有人认为他再无翻身可能时，他再次拉到贷款，东山再起。有了失败的经历后，少安第二次创业发展更为迅速。他不仅一年还清债务，开始盈利，还扩建了砖厂，事业蒸蒸日上。成功后，少安没有忘本，他不仅捐款助学，还修建了学校，让村里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家庭的贫寒让少安早早立誓，他的人生可谓苦难不断，但他并没有因此被打败，依旧迎难而上，最终实现了人生的

现实中面临困难，有人总是牢骚满腹，陷入消极懈怠的状态，最终一事无成，而有的人却一路披荆斩棘，奋力拼搏，最终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人生路上面对苦难，选择消极怠工，就永远没有机会进步。舒腾荆棘，从来困不住决心向前的人。只有保持坚韧，不屈于寒冬，才能赶上璀璨的骄阳。润叶和少安是青梅竹马，他家境优渥，在县里教书。年幼时，他和少安同吃同住，形影不离，一起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工作之后，润叶每次回村都会去少安家串门，两人谈天说地，犹如家人。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让润叶意识到，少安在自己心里的位置不同于旁人。婶婶为了助力丈夫的仕途，有意牵线搭桥，将润叶介绍给领导的儿子李向前。李向前出生于高干子弟家庭，是县农贸经理部的汽车司机，为人踏实憨厚，自见到润叶起便对其一见倾心。面对向前的猛烈追求，润叶这才意识到自己原来一直喜欢的是少安。爱难自抑，润叶决定写信表白，可信发出去了几个月，却迟迟没有收到少安的回复，并且对方还对他避而不见。就在他备受煎熬的时候，少安却闪电结婚了。得到这个消息，润叶犹如晴天霹雳，他的世界瞬间崩塌了。而在另一头，家人依旧对他的婚事死缠硬磨，并暗示这场婚事关系到叔叔的仕途。出于感恩，他最终答应了婚事。婚后，润叶依旧念着少安，不论向前怎样百般讨好，他都视而不见，表现得极其冷漠。她拒绝与丈夫同床共枕，并在房间的角落里搭了一个床，两个人如同住酒店的陌生人。后来她甚至为了躲避丈夫，还主动申请工作调动，从元溪县调到了黄原城。名存实亡的婚姻也让向前陷入了痛苦，她终日借酒浇愁，在一次开车途中发生车祸，导致双腿截肢。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润叶会借此抛下向前时，孰料事情却发生了反转。当润叶得知丈夫截肢时，她内心感到了深深的内疚。她反省几年里自己的所作所为，便决定放下执念，担起妻子的责任，照顾丈夫。平日里润叶工作，向前便主动分担家务，日益相处中，润叶加深了对丈夫的感情。她最终明白，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否则它就是一朵不结果的花。润叶本是身在福中，却终究活在过去，好在她及时醒悟，终究收获了幸福。丰子恺曾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人活一世，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总是反刍过去，无异于叠加痛苦。有些事情既然无法改变，不如从容放下。有些人既然不能携手白头，倒不如潇洒转身。毕竟一生不长，重要的事情很多，没必要将有限的精力耗费在无法挽回的事情上。向前看，将过往翻篇，如此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平凡的世界真正将人间疾苦写得淋漓尽致，读后感慨颇深。不惧风雨，心怀希望，才能走到春暖花开，迎来阳光普照。身处困境，坚韧进取，才能克

赴一切万难，实现逆风翻盘。面对过往，释怀忘却，才能走出自困牢笼，收获幸福生活。往后余生，愿你低谷中心怀希望，苦难中保持坚韧，往事里学会释然。当你回首，你会发现人的成长往往都是经历过挫折和苦难才慢慢长大的，谁不是呢？当我重新拿起这本书，还是有很多感慨想跟大家分享，也希望今晚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给我，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我们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那怎能看透世事。我们都是龙凤，生来富贵有功，没有经历苦痛，那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那陪着他不跌倒。我们其实年轻，不懂爱的烦心，一颗炙热的心，那怎么才

北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韵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为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驾驶座旁的位子让给另一个女人，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两个等分，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

0: 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